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청취자여러분장마철로접어든요즘산악지역을여행할계획이있다면사전에해당관광지의최근날씨상황과지질재해예보등관련정보를확인해야합니다장기간에흐린날씨거나폭우가지속될경우여행일정을조절하시기바랍니다여행중갑작스러운토성류재해가발생할경우당황하지말고다음과같은조치를취하여비상대응하고위험을피해야합니다첫째토성류가발생하면즉시토성류가흐르는계곡양쪽언덕으로달려가야하며위치가높을수록좋습니다절대토성류의흐름방향을따라달리는것을금지해야합니다둘째경사가가파르거나토층이두꺼운곳에는머물지말아야합니다토성류는파괴력이강함으로경로의모든장애물을제거하기때문에나무에올라가는것은대단히위험합니다가파른상위석도위험하기때문에택하지말아야합니다셋째토성류는주로비가온후에발생하며지속적인비나폭우이후에는즉시산악관광지로돌아가지말아야합니다재난안내방송과기상정보를수시로확인하고무엇보다자신의안전을먼저지키는것이가장중요합니다작은관심과빠른대피가소중한생명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杨广要杀李渊，别人谁敢说话，大气都不敢吭啊。李世民则不然，替父喊冤，被杨广带到金殿。杨广一瞅，这小伙长得也太帅了，他心里还挺高兴，这气儿啊就消了有多一半。李世民，你跟李渊什么关系？他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嗯，你口喊冤枉，不知你爹冤在何处？陛下圣明，请问我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陛下将他问斩？哦，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爹有不臣之心，私造皇宫，图谋不轨，因此我要杀他。臣请问陛下，说我爹私造皇宫，图谋不轨，有何证据？嗨，李世民呐，这还用问吗？我降旨让他在百日之内修建行宫，这100天能建成吗？就这座宫殿规模宏大，光烧砖制瓦也来不及呀。他怎么建起来的？要不是事先早有安排，早就建好了，是绝不可能建成皇宫的，因此我才要杀他。陛下，有您这么一说，也允许你怀疑，但这都不是真的。这座王宫有目共睹，确实是接旨之后建造的，我是总监督官。从营建之日起到工程告竣，我没离开此处啊。不信陛下可以拔钉验锈，揭瓦验泥。哦，什么叫拔钉验锈，揭瓦验泥呢？陛下请想，如果这座皇宫是早建筑的，年头多了，钉子肯定得长锈吧，跟新钉子它不一样。您再派人把瓦揭开看看，里边的泥有的还没干呢，这就证明是新修的。如果泥土已经霉烂了，已经干固了，那证明是早修的，那么一看您不就清楚了吗？哎，对，杨广立刻派人拔钉验锈，揭瓦验泥，结果验证完了一看，果然是新修的。杨广挺高兴，哎呀，心说这小伙子行啊。李世民呐，这座皇宫是你总监工，正是。那么你的材料从哪儿来的呢？陛下请想，百日之内起建行宫谈何容易？我给我爹出了个主意，把城外两座废弃的大庙扒了，利用砖瓦木料，动员上万民夫，日夜施工，这才建成的。罢了，好孩子，真是栋梁之才呀！冲着你的面子，来啊，把李渊放回来。李渊认为着儿子也得死， 没想到把本给保下来了，李渊大喜，来到殿上谢恩。杨广一高兴，李渊呢不但没罪名，还有功，现在官复原职，你还是国家的唐国公，谢主隆恩。坐下坐下，咱们好好唠扯唠扯。李渊，你有几个儿子？臣有三子，都叫什么名？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叫李元吉。哦，哎呀，你仨儿子，我一个也没有。哎，咱俩商量商量怎么办？我看这世民聪明伶俐，我非常喜欢他，我打算收他做育儿干殿下，你可愿意？李渊赶紧跪倒，谢主隆恩呐，我求之不得。市民呢，赶紧叩见义父。李世民跪倒给杨广磕头，把杨广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哈哈哈，这次太原没白来，捡了个大儿子啊！愿意吗？臣愿意。好嘞，你到后宫见见你几位干娘啊，从今之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倘若朕百年之后仍无儿子，你就可以接替我的江山社稷。这杨广一高兴啊，顺嘴呼勒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世民领旨下殿，先见朝阳正宫萧美娘，萧美娘给他不少赏赐，又到东西二宫见了张隐二妃。这俩妃子一看这大干儿子长得这么水灵，也喜欢得不得了，也给了不少赏赐。等李世民从后宫出来，二次到八宝金殿，杨广又给了不少赏赐，吩咐李渊把你那俩儿子也找来，我也看看。李建成、李元吉也来了。杨广一看，照李世民差的多，可是虎头虎脑的，也是一表人才。杨广马上传旨，加封李建成为隐王，加封李世民为秦王，加封李元吉为齐王。好嘛，这李渊这仨儿子全当了王了，百官朝贺。杨广又吩咐一声，从国库之中拨10万两白银，给这三个王子带回去，给何府上下人等分散。把老贼宇文化及气的肠子好像没折了，心说害李渊没害成，嘿，现在人家父子都得了险官了，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他是暗中打主意，不把李渊给琢磨死啊，这老家伙不甘心。且说这个消息传到唐国公府里头，何府上下一片沸腾，张灯结彩，鸣鞭放炮。老爷现在官复原职了，仍然是唐国公，三位少国公都是王爷了，那不得祝贺吗？尤其李世民又是皇上的干儿子，那还了得，早晚还许当皇上呢。这府里头折腾的开了锅了，而且每人都得了重赏。但是也有人生气，谁生气？其实李渊呢欺骗杨广，他一共有四个儿子，他说他有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老儿子叫李元霸，相貌长得十分丑陋，一说话还有点磕巴，而且这个人浑浊闷愣，没事净捅娄子。李渊心说，要把这儿子带到八宝金殿，非惊动圣驾不可，一句话不投惹皇上生气，我就犯了灭门之罪了，不如说个瞎话，所以把李元霸这个事儿给隐蔽下来了。 要说起这个李元霸来，这是隋唐演义这套书中鼎鼎了不起的人物。这套书里头有十三节，这头一节就是李元霸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没对手。但是这个李元霸呢，确实像李渊说的那样有毛病，生下来的时候就像个雷公崽子，干瘦干瘦的。李渊就不高兴，心说家门不幸产生妖孽，李渊就想把他掐死然后扔到郊外。可是他妻子都是舍不得，娘身上掉下的肉不管再难看，他也有血缘的关系，左拦右挡把这孩子给留下了。可李元霸长得七岁啊，不会说话，连爹娘都不会叫，到八岁这才会说话，一张嘴这才知道还是个结巴。可李元怎么瞅怎么别扭，是见着就打啊，见着就骂，都是对他格外的疼爱，因此没事就护着这孩子。有时候李渊一发脾气就把这孩子送到他奶奶那儿，那当奶奶的疼孙子就护庇着李渊霸。因此这李渊霸从小跟他爹就不和，爷俩一见面就瞪眼珠子。有时候李元霸要犯了急脾气，他也不管是他爹不是他爹。咱单说这位这个笨劲儿，在本套书也出奇。七岁了，早就应该念书了，请了那么些专管先生，谁也教不了。就因为这个李元霸呀，好动不好静，你要坐那念书啊，没门儿。他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你这教着他呢，他睡着了，先生一转身他跑出去玩去了。有时候先生要管教他，李元霸上了脾气，用手一拨了先生就一个跟头，稍微重一点肋条骨就折了。你说给多少钱谁乐意教这学生啊。后来把李元愁的家门不幸出此妖孽呀，就凭我官宦之家，我的儿子一个字儿都不认得，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多少也得叫他认几个字儿。后来李渊一横心传下话去了，再给我请专管，不用多了，哪怕教会他一个字儿，我给白银一千两，教会一个字儿就给你这些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大伙儿当奇闻谈论呢，说这人再笨一个字还教不会吗？有那人冒着生命危险应聘而来，有一位丁先生是老饱学，丁先生来了，见着李渊下了保证，您放心，我起码得教会他一个字，我教不会这个字您要我的命。李渊大喜，安排食宿，把李元霸找来跟先生见面。李元霸一看又来老师了，从心眼往外不痛快，心说这玩意儿管着有多别扭，要有机会我非摔死你不可。这先生这就要倒霉，哎，可是这个丁先生很有办法，他都了解清楚了，知道李元霸的脾气秉性，这孩子好动不好静。反正李渊也没给规定日期，不管多少日子，我教会他一个字不就结了吗？我把一千两银子挣的手，我呀远走高飞，就没我的事儿了。所以丁先生也不拦着，告诉李渊吧，四公子，你乐意念书你就上我这屋来念来，你要觉着闷得慌你就去玩去，随便，我绝不管你。哎，就这样他没挨了啊。这李元霸能老玩吗？玩腻了有时就到丁先生这屋来。丁先生乐了，回来了，乐意念书不？念啊，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哎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 你要想有出息有作为，不读书怎么能行呢？哎，要愿意学，我教给你。那啊，学什么？先生一想他太笨，什么三字经啊、百家姓，这先搁到后一步。哎，先教他个最简单的。四公子，我先教你一个丁字。你知道我姓什么吗？我就姓丁，一横一竖一勾，来，这字儿多好学。咱们先学这个丁字。说着给他写了挺大一个字儿，往他眼前一放，念丁丁。哎，对对呀，再来啊，丁丁。连教了十几遍，先生一看差不多了，然后就问他这字念什么。念什么来的？真笨，刚教完就忘了。丁啊，记住啊，咱们从今以后就学这个字儿。这丁先生真下了功夫了，教半个多月，哎，这字儿记熟了。丁先生大喜，心说趁这阵儿我也没挨揍，这字儿他也会了，我快把1000两银子领下来，逃之夭夭。别等着时间长了我找倒霉。这一天他仗着胆子来见李渊，我给主人贺喜了，四公子认识一个字了。哦，李渊也乐了，这字他记牢了吗？记牢了。好，既然那样，我必有重赏，去把四公子带来。丁先生不放心，没用旁人，他自己去领李元霸去了。见着他，抓紧机会还问他，我教你那个字你还记得吗？记得。念什么？念丁。哎，都对了，丁啊。你爹要考你了啊，到那时候你别脑袋一热你再忘了，听没有？我忘不了。哎，怕你忘了怎么办呢？来，给你。丁先生多个心眼儿，在抽匣拿出个钉子来给他了，你攥到手里边，如果你爹问你你忘了，你就往手心看看，一见着这个钉子你不就想起我来了吗？我就姓丁。好吧。李渊霸攥着个钉子，先生领着他来见李渊。十里已毕，李渊沉着脸，元霸，听说你认识一个字了。认识一个了。好，今天我就看看你记得牢记不牢。说着话看了丁先生一眼，丁先生把事先写好那个丁字铺到桌上。四公子过来过来，这个字念什么？念。先生一看坏了，忘了。哎呦，急的这汗珠子都下来了。好好想想，别着急，这字我教给你多少遍了，这到底念什么？念。先生一看他真忘了，用手往他手里的纸，那意思你看看手里那钉子你不就想起来了吗？李元霸一看对，赶紧把手张开一看，有个钉子。想起来了，念什么？铁角，可把李渊给气了。心说就这个废物货还有用吗？去你娘的吧！一脚把李渊霸给踢出去了。这先生费了半个月劲，1两银子也没挣着，一赌气夹行李他也走了。咱仅举一个例子，就说这个李渊霸这个笨劲儿，

没事李元霸溜达到后花园他就偷着看，你看那丁字他不认得，对武术他记得挺扎实，一招一式抬胳膊伸腿哎都像样。后来李渊一想，既然他学文不行，就教给他武的吧。就这样派了几位教师传授他武艺，所以他在10岁的时候打拳踢腿那就相当出众了。另外一点，这李元霸天生的臂力过人，也不知他有多大劲儿，墙上有钉子他能拿手指盖 K 出来，院里头有几百斤的东西几个人搬不动，他一个人抱起来就走。李渊也深感惊奇啊。在练武的过程当中，18般兵器他别的都不喜欢，唯独喜欢练大锤，锤招学会了，还有一样不称心，所有的兵器他使着都轻。后来李渊就告诉铁钉炉的师傅给他打造大锤，加重分量，打造一对他嫌轻，打造一对还嫌轻。李渊心说他妈这小子是人吗？他后来告诉铁匠炉的师傅用最大号的大锤给他打造一对，看他拿得起来不。结果有那能工巧匠给他打造了一对擂鼓瓮金锤，这对锤啊上称腰腰，380多斤，外边用金水走了20几遍，是锃明刷亮。这回李元霸使这是正合适，哎呀，这对大西瓜这正硬手。没事练大锤。李元一想，名师出高徒啊，瞎练可不行啊。李世民有俩好朋友，袁天罡、李春风，这两个人相当了不起，绰号活神仙，文武精通啊。制造皇宫这图纸就他们俩绘制的，李渊不惜重金把这俩老道请到家里，让他们专门传授李元霸的武艺。这李元霸的能耐就是跟这俩老道学的，后来这俩老道啊也不敢跟他伸手，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老师都不是他的匕首，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了不起。这一次李元霸的仨哥哥都封了官了，那跟着他三个哥哥的仆人啊都得了重赏，一个个乐得嘴都并不上了，唯独伺候4少爷这些人什么赏钱也没得着，他能不撅嘴吗？这还不说，杨广自从到了太原府之后，李渊恐怕李元霸上街头惹祸，再惊动圣驾，跟母亲妻子商量好了，把李元霸锁到后院空房里头了，脖子上一挂大铁链子，还怕他出来，锁在一个大碾盘上的，这碾盘重有1000斤，1日3餐有人给他送饭，马桶夜壶都给他拿到屋来，你就在屋吃屋拉，多等杨广走了之后再叫你恢复自由，全家人全同意了。所以伺候李元霸这些仆人呢每天没事可干，就能服侍他1日3餐，端尿盆拎马桶，这些人能没怨言吗？一看人家别人回来得那么多银子他们得不着，这些人一商一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咱们呢得不着赏钱，咱们也得有出气的地方，反正这四公子半傻不见的，咱们不给他送饭，饿他一天咱们也出出气，您说这些人损不损？在李世民封官的那天，手下的仆人一天没给李元霸送饭，这一下可把他饿坏了，俩眼冒金星啊。到了第二天

0: 他手扒着铁窗就喊：“咱们还不送饭，把我都饿死了。”外头有个值班的家人，隔着窗户冲他一阵冷笑：“四少爷，饿了啊！人恩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都4顿了。哎呀，我的四公子啊，我看您甭吃饭了。你知道吗？你那仨哥哥都当了大官了，人家见着皇上了。不但他们本身当了官，连人家手下的人都抖起来了，吃香的喝辣的，要金子有金子，要银子有银子。就是我们在这陪着您喝这西北风，天天闻这臭味儿，您说您有什么脸还吃饭呢？干脆咱们一块儿归位就得了。你们说什么？你那仨哥哥见着皇上了，谁领去的？你爹呗。你说你爹多偏心眼儿，把你那仨哥哥全领去见皇上，就把你扔家了，还把你锁在这屋里头，多不公平啊！这一句话不要紧，激怒了李元霸。你看李元霸也缺个心眼儿，跟罗士信还不一样。罗士信那时候真混，这李元霸有时候傻中还带点奸，有些事儿他还能辨别出来。李元霸心说：“爹呀，我小的时候你瞅我就不顺眼，现在我都长大成人了，你对我跟我哥哥仍然是两样看待。他们有什么能力当大官？我就不能当官呢，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李元霸想到这儿，噌一声站起来了，开门，我也去见皇上要官。我说您那钥匙在老爷身上呢，我们能放您出来吗？不行，出不来。要不开门，我可开便门了。开便门？怎么开？你们闪开了！李元霸一哈腰抱起千斤的碾盘，对着这个门，咵！这一下把门砸个稀碎呀、他才要闯金殿，一劫会二劫。
1: 매년800만 톤의 쓰레기가 버려지고 바다에 쌓여가고 있습니다. 83억 톤의 플라스틱 생산량 중 9% 만이 재활용되고 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李元霸 一心要见皇上要官， 不顾一切把门给砸坏了， 抱着个大碾盘往外就闯， 家人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呀。 四公子，哎呦我的四公子啊，你可千万别惹祸呀，要惹了祸我们一个都活不了。到了这阵儿，谁劝也不好使，李元霸就像疯了似的，把眼睛一瞪，你们全滚开，那哪个拦着我，他打死你们。说着 抱着个大碾盘直奔府门，家人知道他的脾气，他要犯了性，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一个个抱头鼠窜，躲到安全的地方，李元霸就冲出府门。你像这个人就这么傻，像那个你这个锁链锁在碾盘上了，你想法把它整开，你何必还抱着个大碾盘， 重有千斤，这玩意儿有多费事，他就认为这我在这上锁着，我上哪儿去就带着他，他就没别开这个劲儿。他走到街上，老百姓一看，嚯，这事儿真新鲜，这不是个疯子吗？小个不大，骨瘦如柴，这怎么这么大劲儿？有人知道他是唐国公的四公子，他也不知道行宫在哪儿， 见人就扫问，有人告诉他了，在那边往那边拐。他东撞西撞，终于找到武朝门。你想武朝门那些金甲卫士能放他进去吗？过来一拦着，让他砸趴下十几个。因此黄门官撒脚如飞到里边禀告皇上。这杨广啊，这两天挺高兴， 在太原住的挺舒服，就等着龙舟造好了，好上扬州看琼花。李渊每天陪王伴驾。其实李渊跟他还是两姨弟兄啊，杨广的娘跟李渊的娘是亲姐妹。但是在封建年代，君臣有别，谁也不谈这个事儿，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层亲属的关系。杨广这两天高兴啊，跟李渊正在谈话的中间，听见午门外一阵大乱，他就是一愣啊。正这时候报信的人进来了，启奏陛下大事不好，门外闯了一人，说话还有点磕巴，脖子上锁着铁链，还抱着个大石碾， 说什么要见皇上要官，还有些话咱听不懂。一拦他，他砸倒了十几个人，眼看就要闯进来了，请陛下传旨定夺。哦，这怎么回事？你看杨广不明白，李渊可明白怎么回事。哎呀，心说冤家呀，你怎么出来了？ 刨出你没别人，我怕你惊驾，你还真惊驾了，你这是给咱们家带来无边的灾难呐！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冤家对头。李渊这汗珠子也冒出来，赶紧跪倒，陛下臣罪该万死，我犯下欺君之罪。杨广也懵了。 先清，此话怎讲？你怎么欺骗寡人了？陛下圣明，我本来有四个儿子，可是陛下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有三个儿子，这不犯下欺君之罪吗？方才有人禀报说，午门外来了一人，那就是我的第四个儿子，叫李元霸。杨广一听不高兴了，李渊， 你为什么蒙蔽孤家， 陛下有所不知，我这四儿子浑浊闷愣，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不知得颠倒，从小就爱闯祸，我恐怕他惊动圣驾，因此把他锁在府中，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不知什么原因他闯出来了。杨广这家伙要一高兴啊，怎么的都行，他听完之后不但不生气还乐了，哎呀，难为贤卿一片苦心呐、啊！好，朕不怪，就是平身，赶紧传旨，让你这四儿子上殿，朕要见他一见，谢主隆恩。李渊站起来，把汗擦了擦，赶紧下了金殿了。到午门外一看，可不是吗？李渊大吼了一声：“住手！”冤家，你找死不成！李元霸翻着眼睛一看是他爹，他就不敢伸手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惧他爹一头。李元到了他近前看了看，我元霸呀，你来干什么？
2: 那他阿们都当官了，我为、哎、什么不给我官？我找皇上要官。
1: 胡说，那官也是随便要的吗？就你这个样子能见皇上吗？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随为父前去见驾。哎哎，这不就结了吗？那他们拦着我能不打他们吗？废话少说。
2: 李渊帮着他想办法，
1: 把锁他得打开。李渊身上带着钥匙呢，把锁打开了，铁链子去掉，石碾子搬走，又找了木梳让他梳梳头，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反正这人怎么收拾啊也不顺眼。李渊一看呢，将就将就吧，把他拉到一旁，千叮咛万嘱咐啊：“元霸呀，为父领你要见皇上，你懂得什么是皇上吗？”“
2: 他姓皇叫上呗。”“
1: 胡说，皇上就是天子，是至高无上的，
2: 要把皇上惹急了就有掉头之罪。咱们吃的都是皇上的，穿的都是皇上的，懂吗？见着皇上说话是有分寸的。我教给你几句，到金殿我用手一指你就跪下，你就说吾皇万岁万万岁。
1: 说一遍我听听。
2: 哎，我就说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对，问你说话你再说话，不让你说话千万别多说，明白吗？
2: 明白了。啊，爹，我可聪明了，这啊点事儿还能忘了吗？啊，
1: 但愿如此，随为父来。李渊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领着李元霸到了金殿。杨广一直往下看着，他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文武百官也往外看着，一看李渊身后跟了个小个，真跟那个雷公崽子差不多，身不满五尺，头梳日月双爪髻。再看这张脸呢，面似姜黄，高颧骨，缩腮帮，上嘴唇特别长，下嘴唇特别短，可能还有两颗虎牙微微露出唇外，满脑袋黄头发，穿青挂皂，跟李渊根本就没有相似之处。李渊把他带到殿上，用手一指，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还不跪下。李元霸还真挺听话，双膝跪倒，不过他抬着脑袋看了看杨广，咱们跟唱戏的差不多。李元怕他冒虎话，他冒出虎话来了。杨广一听这词儿新鲜，不但不生气，相反捧腹大笑，哈哈，你说什么？
2: 我啊说你穿安的这套跟唱昂戏的差不多。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假。你叫什么名字？李元安爸。哦，哎，李元爸呀，我且问你，你要见朕有什么事情吗？当然有事了。你凭什么封我仨阿哥哥官啊？不给我官，我来管你要官来了。李元急得直跺脚，胡说，还不给万岁磕头。这一着急，李元爸忘了他爹教给他那套词儿，他想不起来了。但是

0: 他一瞅他爹着急，他也有点害怕。哎，爹，你别生气，我万岁，你还没管我，叫万岁，万岁。他爹听，好嘛，管你叫万岁，这个冤家你怎么胡说呀？还杨广没说高兴吗？一点都没怪他。傻小子，你把话说错了，我是万岁，你是我的子民。对了，刚才一着急，嘴没翻过个的，真不怪你。李万八呀，你想要个什么官呢？的大官，越大越好，是吗？那你就站起来，你往两旁看看，你要当什么样的官，然后朕再加封于你。谢皇上。李渊心说，咱这皇上喜怒无常啊，有时候把那脸一沉，六亲不认，有时候上来高兴劲儿啊，什么气他也不生。哎呀，这也是天意该着啊。李渊一边看着一边擦汗，他希望这个剧赶紧了结，再别唱下去了。李元霸站起来，先到文官这儿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摸摸人家的玉带，又碰碰人家的袍子，一边看一边说：“这官没意思。”看完文官，又到武将堆里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他都不感兴趣。突然，他一看皇上身旁站着一个人，此人身高过丈，金盔金甲，素罗袍，腰中悬着宝剑。别的他都不注意，唯独这个人的胸前挂着一面黄澄澄的金牌，金牌上散着字，他不认的字儿，不知道是什么。李元霸乐了，晃晃悠悠到这个人近前。哎呀，他这官不错呀。皇上，别的我都不要，我要他这官，他特别是我要他这牌。哇，文武官全乐了。那边说，这人是谁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宇文成都专管保护杨广的，所以站在杨广身旁。挂那牌子是什么呢？那是隋文帝老主杨坚赐给宇文成都的，上面站着四个字是横勇无敌，后边有天宝将军。咱且不说这金子值不值钱，单说是老主赏赐的，那就是珍贵无比呀、那太荣耀了，文武百官谁比得了？李元霸就瞅上这牌子了，非要不可，把杨广乐的肚子也疼。元霸，你过来，你要想当他这个官也行，要他的牌子也可以，不过朕得跟你说清楚，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他那牌牌那是功劳挣来的，你得给国家立了功，有这么大的能耐才佩戴此牌，不然没资格佩戴，朕怎能轻易让他给你呢？他有是什么功劳？哎呦，他的功劳可太大了，我跟你说多了你也不懂，就说他的能耐吧，天下无敌，就冲这一点他就佩戴此牌。他没敌呀、那我就有敌了，我比他能耐还大。李渊气的过来，照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哼，少说废话，顶撞陛下，罪该万死。杨广一摆手，别拦他。先清，我看他挺有意思，我爱跟他说话，他就说话有点不当之处，朕也不怪。 你不要插嘴。
1: 谢陛下。
0: 李元熙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因此闪退一旁。杨广笑呵呵地问李元霸，那么你有什么能耐？
1: 我啊，能耐大了，是18般兵刃样样精通。那不信我跟这大个子比一比啊，看我们俩谁能大。那我要能耐大，那牌就得归我。
0: 好，太好了，朕正要看看你的武艺。成都啊，臣在。他说话你听得清楚不？臣全听清楚了。好吧，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们两个人比比武，让朕开开心。
1: 臣有下情回禀，
0: 说吧。
1: 陛下圣明，也不是我宇文成都夸海口卖狂言呢。这李元霸身不满6尺，身小力薄，他怎么能是臣的对手呢？本来陛下挺高兴，倘若我们俩一伸手，要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不但惊动了圣驾，对唐国公的脸上也过不去呀。因此臣不敢领旨。
0: 哎，哦，你的意思怕把他打死或者打伤？
1: 对，臣就是这个意思。
0: 比武嘛，那必定要受伤的，就即使受伤，全由朕做主，与你也没关系。赶紧领旨下殿去吧。
1: 这，陛下，那非比不可的话，我打算来文比，您看如何？
0: 哦，什么叫文比？
1: 臣的意思是说，打算跟李元霸比比气力，就看看我们俩的力量谁大谁小，这就叫文比，还不伤人。
0: 嗯，对，这主意实在是好。李元霸，听见没听见？天宝将军提出来要跟你比力气，你愿意不？
1: 他太好了，我就爱这手，拉钩，来，咱俩拉钩。
0: 就在龙书案前，文武百官往后一退，把场子亮开了。
1: 这杨广啊，好奇，脖子抻多长，在这看着。
0: 宇文成都在左，李元霸在右，两个人都把正手伸出来了，用中指勾在一处。宇文成都暗笑，你瞅你这小手吧，跟猫爪子似的，要叫我抓住啪这一下，我能把你撇到太原城外头去。宇文成都没拿他当回事儿，可李元霸一看，呀，这也不是手，赶上熊掌了。你看他还会说俏皮话呢。那宇文成都的手跟蒲扇差不多，手指头像小棒槌。书说简短，手指头勾到一块了。杨广说：“等，听我的口号，朕喊1、2、3，二卿同时使力。”我要不喊，你们谁也不准使劲儿啊！来，画道杠。有人在他们的脚前画道杠，鞋尖儿对着鞋尖儿，俩人把架子拉好了。这杨广还挺认真的。准备啊，1、2、3，这两个人就使上劲儿了。宇文成都往怀里一带，你过来吧，你给我。心说小雷公崽子，我把你胳膊抻折了。但是天宝大将连拽了3拽，李元霸纹丝没动。哎，宇文成都就知道不好，就觉得这个手有点发麻，好像李元霸的手指头不是手指头，是一把钢钩。李元霸笑呵呵地仰着脸看他，
1: 但阿哥子

哎，大使，使劲儿！你不使劲儿，我过来！袁霸这一叫力不要紧，把天宝大将拽了个趔趄，好悬没趴下，就过了这道杠了。满朝文武哇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 宇文成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吃了个大亏。再看天宝将军，前脚那靴子底儿跟靴子帮都分家了，可见宇文成都使了多大的劲儿，结果还没拽过李元霸。哎呦，阳光暗中成奇呀、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 这李元霸真神人也，他赶紧吩咐一声：“住手！住手！住手！”哎呀，元霸呀，你这力量可真不小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啊就给牌吧，你叫啊他摘下来给我。哎哎哎，比武是多方面的，光拉钩。 不能决定胜负，成都啊，你看你们两个人还怎么比法？其实杨广偏向宇文成都，给他找台阶下呀。宇文成都脸也红了，有点挂不住啊。这么些年来没吃过这个亏呀、啊，把他气的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激烈的跳动。宇文成都想了想，陛下，这拉钩我承认输了。 为什么呢？因为臣一时未加谨慎，我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冷不丁吃了个亏。下一步要真比力量的话，主公请看，我们就举那一对金狮子，谁能举起来，谁就战胜；举不起来就算失败。臣愿意把牌子给李元霸。 李元霸一听乐了：“啊，一言为定。那啊，咱就举看吧。”和杨广来了，高兴劲儿了，快快快，把椅子给我搬院去。龙椅搬院去了，文武百官跟着。杨广二次坐好，李渊在旁边陪王伴驾，瞪眼看着。什么叫金狮子？就是铜铸的。 外头用金水镀了几遍，故此叫金狮子。连底座在上面这个狮子，论分量讲，超过1300斤呢。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摘盔卸甲，短衣襟，小打扮，腰里把带子缠好了。 先活动活动筋骨，运了运气，来到左面这狮子前边，嘿，把狮子腿抓住了，左手一托这底儿，活动了活动，觉着有把握了。天宝大将，那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啊，那从来没遇上敌手啊，要多大的劲儿有多大的劲儿。 再看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喊了一声“切”，把金狮子举过头顶。杨广带头喝彩：“好神力，好神力！”掌声如雷呀、啊！宇文成都举起金狮子，还就地转了那么几圈儿。 然后轻轻地把狮子放回原处，再看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似的。说举完了累的趴那起不来了，那叫什么能耐？宇文成都心满意足，用白眼珠看着李元霸，那意思你来吧，你都没有这金狮子高，你能举得起来吗？再看李元霸。 把腰带子也系了系，两只小手在地上蹭了蹭，也先活动活动筋骨，奔右面的金狮子。这一看呢，这狮子住的真好。
一只爪抬着，底下还踩个绣球，后边腿卧着，跟真的相似，锃明刷亮。他伸出小手来，把狮子抬的那条腿给抓住了，腾，往怀里拽拽，活动了，用另一只手一推这底座，脚着差不多少了，我可要举了啊！起手，没费吹灰之力，把金狮子举过头顶。按着宇文成都那样，李元霸就地转了三圈，然后把狮子轻轻放回原处。杨广一看吓傻了，哎呀，这孩子这气力可太大了，宇文成都不足奇怪呀，唯独这个李元霸可是了不起呀。但是俩人举的一样，难分上下，顶多李元霸转三圈，那么宇文成都要转三圈呢，那怎么解释？因此这个牌还没得到手，李元霸就急了，陛下啊，举一个不算数，把俩拴在一块儿，咱俩比比看。哎呀呀呀，要举起来你就把牌给我。宇文成都一听，是什么啊？举俩？你越说越悬了，你要举得起来我就能举起来。因此宇文成都要跟李元霸是一决雌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청취자여러분，비가많이내리는산악지역에서로행할때는반드시경각심을높여야합니다。암석붕괴、산사태、토성도재해에주의하시길바랍니다。첫째，미리날씨변화를주의깊게살펴보고안전한여행경로를선택하며산사태가발생할가능성이있는구역은피해야합니다。둘째，산간지역에서비가내릴경우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차량운전시특히신중하게운전해야합니다。셋째，야외여행시에는강호수저수지의모래나흙으로이루어진물가를절대선택하지말고접근하지말아야합니다。넷째，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